平安正道，南美空也个多村的我人的去让那只三里个那杨满次是龙西哇把他偏将国的名可人出大人办那寺庙大人哭问何日